0: 气候，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，使出水量减小，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，对日常使用不
1: 三个旧了，要不要钱老八？你那时候不知道落了什么病根呢？
2: 什么病根啊？什么叫病根了？你不会说话，别说话。这
1: 确实，李四爷跟人示好了，钱也给了，确实没理。
2: 对呀、啊，哎，
3: 他当时不知道我上那儿了吧？这事儿可不行外传啊，可不行瞎说。
4: 你没说吧？
1: 嗯。
4: 你当时没说吧？
1: 说了。
3: 你说了。
1: 嗯。你跟谁出来打哪呢？
2: 我跟我自己。
5: 你干嘛呀你？
6: 哎，四哥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四哥，哎。
2: 妈，我回来了。
7: 哎，

0: 用，无需办理抵押，审批快速，最高贷500万，最长办5年，太好了。
1: 家山河，
2: 一寸山河一寸。
3: 没赢啊？
4: 赢啊！
3: 他偷袭我。
4: 好好。
5: 啊，怎么
6: 样？不行，
7: 你得学学我
8: 最后那一下。
9: 爸，心里也没有这个家，没有你儿女啊。
10: 没有。又喝汽水。
3: 我开的，我开的。
11: 小淼淼。哎呀，
12: 小
3: 静。小静。
11: 啊，跟你爸妈出了点事儿啊！哎呀，四哥呀，还那么帅你、啊！
3: 哎呀，撂掉四哥，辈儿都差了。
11: 哎，景云，
13: 师傅，你们俩没吃饭呢？
4: 吃啥呀？上哪吃去啊？你们下班也不快做？
13: 懒死你得了！那冰箱里不是什么都有啊？脑袋套个饼还能把你饿死？
11: 不是，咱出去吃就完了呗，姐夫。
10: 你请客啊？你请客，咱就出去吃。
11: 那现在饭店啊也都不太卫生啊，咱就在家吃吧啊。
3: 我妈那饭店也卫生。
11: 牙牙呢？
4: 牙牙，
14: 本来明天就走的，他们车坏了，等车修好吧。正好咱一块过个周末。哎，最近有啥好玩的？
15: 那个农贸市场那游戏厅新装修了，添了好几台 PS， 贼好玩，还有家小烧烤，绝了。
11: 那咱哥，
16: 咱来个冷烫吧。
10: 冷烫？
16: 对。
10: 你觉得合适吗？
16: 试一下。
10: 行。
16: 等一下啊。嗯。
10: 老杨要回来了啊！哎呀，不是，是老杨给了我一个任务，让我把他的西装明天送到他朋友那儿去。我想着要见人嘛，把自己捯饬的精神一点。你还怕老杨同事见着你觉得你不精神？哎呀，你这心思也太重了吧！啊，你们家老杨都什么样了？你还怕自己配不上他？
17: 他不管变成什么样，别人都会觉得我是高攀他的。
10: 他家有啥高攀的？老杨他姐那孩子都生俩了，还住在娘家呢。你说嫁个老公连个房子都分不上，老杨跟你结婚不还住在你这儿？

0: 你是大骗子！就程一心，
1: 你以为你在我后面需要我保护的小屁孩了？虽然他一直说打架很蠢，打架当然很蠢。
2: 关注商都信息，把握市场脉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。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，星期一。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？来，值得我们关注。首先来看内容提要：我区持续加码农业产业平台建设，上虞智慧农创园项目建设提速推进；中国红装点街头巷尾，我区国庆氛围建农；鱼见奇妙夜，上虞博物馆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文博体验。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。为了补齐农业科创硬件短板，拓展农创孵化载体，推动智慧农业、创意农业多业态融合发展，我区持续加码农业产业平台建设。作为重点农创配套工程，上虞智慧农创园农创空间提升改造项目二期目前正抢抓工期，有序推进，建成后将进一步激活区域农创发展活力。走进项目施工现场，3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，有序作业。项目主
3: 整得明明白白。

当时，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。哎呦，云姐，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周主任，你来看我，他抓住你手里，你还来看我，你这感激，就是说。 感激了什么的，他就是问他，还有问他，还有什么，有什么要办的事儿，有什么要求，他就是顺便提了。哎呀，他说现在能吃上，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。他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周书记就眼圈。

0: 群众散步了，锻炼了，都是这个粮食以后的话，对群众的话，生活的话，活跃的很。
1: 小朋友，快上来，把脱下来，不能这样啊，听话。
2: 家里面没大人吗？
1: 还有。

0: 时尚，记录商都名商。商都直通车，商讯速达，潮变上鱼。
1: 航线为广大市民游客安心观潮，保驾护航。
2: 中秋遇上大潮，请广大市民朋友听从工作人员安排，严禁翻越护栏，文明观潮。
1: 据了解，每年农历八月前后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，潮水声势浩大，景观壮美。此次上虞钱塘江大潮景观的精彩呈现，不仅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自然奇观的独特魅力，多部门联动值守，暖心护航，也让壮阔的潮景更添一份平安温度。全媒体记者陈颖佳、石玉成报道。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，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